0: 金毛金毛金毛的那些金牙子不着的我的那些金牙子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哦不是八的吗还不是什么的
1: 二的二的二的

0: 天牢，天牢，天牢的，那黑的呀可不着的，我的那黑的呀可不着的，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哦，母的巴里妈，他不那是老的，
1: 嗷的嗷的嗷嗷的。